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0: 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5: 是纯洁的白色，
16: 是五颜六色，
17: 希望的颜色。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醒。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是时心境闲，可以谈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国风起，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国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9: 税收是
20: 金灿灿的，乐嘉
21: 绿色，是我们六色，
22: 希望的颜色。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就你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0: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3: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4: 税收是
5: 金灿灿的，
6: 乐加绿色，
7: 纯洁的白色，
8: 没有色，
9: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

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跟我一起走吗？
1: 妈妈，妈妈。
2: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

0: 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0: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景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宝贝，怎么了？
7: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6: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8: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
5: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五名重症伤员中已有四人转为轻症。
4: 湖南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5: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
4: 湖南盘活存量土地，增强发展动能。
5: 全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投运。
4: 第23个世界狼疮日，目前中国狼疮患者已超100万。
5: 进入防汛期，贵阳县以眼促链提升水域应急救援能力。
4: 科技赋能水果抢先，靖州杨梅提前10天上市。
5: 余阳县推广大豆香柚套种模式，立体农业促增收。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面对面听取大家对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继恒报道。
4: 座谈会上，来自高校、企业和相关部门的专家代表围绕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烟花爆竹打非制围全链条整治，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质量监管，科学整合调控产能，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提升机械化、智能化制造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并进行互动交流。他指出，烟花爆竹产业是湖南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真正让老百姓长长久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碗饭。要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确保各项操作符合标准要求。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要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实现安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参加。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应急响应，统筹最优医疗资源，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落实全流程救治保障，对所有受伤人员开展分级分类、精准高效救治。
5: 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陆续接收重症伤员和伤情复杂伤员，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策一团队，全力救治伤员。目前5名重症伤员中

0: 已有四人转为轻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肖阳：
1: 我们对于每一位收治的患者都是一人一侧一团队，其次我们有27个专科的专家组成了多学科联合的团队，一天两次进行会诊。
2: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一名重症伤员血型为 Rh 阴性血，也就是稀有血型。5月6号，该伤员经过手术，已将胸腹以及臀部的异物基本清除干净，生命体征平稳，各器官功能基本正常。9号，他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陈金兰：
3: 在5月7号的下午呢，病人就清醒得非常好，然后也能进行很正常的交流。但是呢，因为呢清创的创面比较多，后续可能还需要清创的一个处理。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全省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对照标准规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依法查处和督促整改。
2: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浏阳市大窑镇昆普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冷光烟花的原料硝化纤维素。在企业的产品仓库，检查人员发现存在超量存储的情况，该仓库通过风险计算只能存储不超过0.6吨的成品，但实际的存储量超过了1.5吨，并且仓库距离居民区较近，规划设计不合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湖南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专家黄娇：
4: 它周边最近的距离也就50米的样子，如果说超量储存，假设发生事故的话，它会造成周边人员的这个发生死亡事故。
0: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中转池等地，检查组发现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火灾烟雾报警器等安全附件的安检有效期为2024年12月，已严重逾期，且日常都是断电状态，无法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生可燃气体浓度超标或原料泄漏事故，得不到及时处置，极易酿成重大事故。此外，检查人员发现企业还存在原料品类标示不清、运输工具无防爆标志等安全隐患。湖南省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邹海翔：
5: 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属地严格对照标准规范，要求企业厉行厉改，把这些重大事故隐患立即整改到位。
2: 目前省应急厅已经针对全省化工行业领域企业部署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重点纠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将派出指导检查组分赴各地开展排查整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5月10号，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记者杨晨报道。
2: 本次活动携大量优质岗位，切实政策支持、良好创业生态、暖心就创服务走进校园，诚邀广大青年学子走进湖南，了解湖南、扎根湖南、建功湖南，与三湘大地双向奔赴，共同开启人生新篇章。求职者王南兰：
7: 当我的专业遇到湖南的产业的话，我感觉是比较契合的。我现在是广播电视的硕士专业，像长沙它这边的媒体的发展算比较前列的一个地方了。感觉在这边能够把我的专业的优势发挥出来。
0: 优质岗位多，这次招聘会汇集来自湖南280家单位7562个岗位。从岗位来源来看，3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1258个，16家三湘百强企业提供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岗位1895个。从岗位类型看，博士、硕士岗位近3000个，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管理、市场、生产服务岗位协同发力，传统、优势、新兴、未来四大产业均有布局。从岗位薪酬看，月薪4万元以上的岗位227个，月薪1.5万元至4万元的岗位970个，岗位平均月薪博士学历2.66万元，硕士学历1.43万元，本科学历1.39万元。
2: 政策支持时，我省推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乡来乡无有硬核举措。

0: 梳理发布107条支持政策，涵盖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生活保障等全周期服务，实施扶融计划，推进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在长沙市落户并工作的博士、硕士、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按规定可申请3万元、2万元、1.2万元青年人才补贴。为来乡求职的青年提供最长14天的一张床免费住宿，新引进青年人才可享低租金周转住房、相对较低的房价、配套公积金优享政策，让青年人才可以尽早拥有自己的一套房。
1: 创业生态好，湖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进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坚持创业基金、创业贷款、创业补贴3重滴灌，设立规模5.05亿元的大学生投资基金，已征集创业项目4159个，累计投资1.88亿元，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5亿元，同比增长63%，打造3类5行孵化载体，按照空间类、平台类、投资类等不同功能定位要求，打造高校主导型、企业运营型、园区承载型、产教融合型、综合服务型等各具优势的孵化载体。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在孵项目16600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103.4%。这次招聘会，湖南湘江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望城经开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等7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带来创业工位超1000个。湖南省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部长李爽：
2: 这次我们带来的优质岗位，可以说是为浙江学子量身定制，真诚欢迎大家来湖南就业创业，一起参与湖南3高4新的建设。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杭州高校的特色优势以及毕业生的就业期盼，持续完善连通两地的引才生态。
0: 服务平台优，我省特别打造留乡来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及政策发布、岗位匹配、预约面试、信息推送、补贴兑现于一体，覆盖从查政策到拿 offer 的全过程。平台还链接乡易办，一站式搞定落户、公租房、教育入学、医保等服务事项，精心搭建创业在乡平台，整合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等8项高频业务一次办，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导师辅导、赛事参与等全链条陪伴式服务，从创业萌发到企业落地全程助力，确保服务无死角，支持不断档。
1: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全省首批存量土地盘活增效25个基层优质示范样本，把沉睡多年的闲置土地资源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3: 湖南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自202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去年批准新增建设用地12.6万亩，同期供应土地18.3万亩，向存量要空间已成为必然选择。在湘潭，当地以掌柜中心项目为试点，25.8亩空闲土地在不改变原用地性质前提下，在5年过渡期让商业地块变成国际展馆，展会结束又转型为工程机械再制造生产基地。这种短期会展加长期制造的复合利用，打通了二手设备出口再制造到海外销售的全链条。
4: 通过租赁期限加效益指标双约束的合同管理，实现展会功能和产业功能无缝衔接，展后建筑直接转为再制造基地，避免拆除浪费。
3: 在衡阳，通过工业企业原地倍增专项行动，综合运用腾退、转产、改制等方式，多破解闲置土地盘活难题。金杯电缆地处城区核心位置，新项目面临着用地不足、扩产受限的困境。毗邻企业有块68.44亩的土地，曾被一家开发商购买，但一直未开发。当地政府收回，并将其以每亩43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金杯电缆。企业很快启动了智能装备线缆项目，目前已完成厂房主体建设与验收工作，正进行设备搬迁与调试，预计今年将实现全面投产。
5: 运用闲置土地处置的多种手段收回土地，市委市政府站在算发展账、算长远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衡阳市一个双赢的局面。
3: 园区作为企业发展的摇篮，如何完善用地需求、节约用地，成为园区

0: 急需解决的痛点。在益阳大通湖产业开发区，创新推行集中供热、集中制污双集中工程，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资源集约、企业增效、生态提质多方共赢。目前，园区新建集中供热厂，替代八家企业分散自建锅炉，同步建设工业废水预处理厂，整合现有五个企业分散预处理设施，预计单个企业可平均节约用地2.7亩，能源利用效率提升30%以上。
1: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节省了土地，节省了资金，环保也更有保障，企业可以专心搞生产，不仅可以实现产业园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更是完善了产业基础设施。
2: 9号下午，湖南高速集团与宁德时代携手共建的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正式投运，这是湖南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李远来报道。
3: 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双边占地面积1260平方米，可实现重卡单次换电5分钟的极速补能，补能时效大幅提升，补能成本明显下降，破解了传统重卡充电时间长、运营成本高、碳排放大三大痛点。未来，湖南高速集团还将在邵东服务区建成投运电动重卡充电站，使其成为集油、气、充、换于一体的全国高速服务区重卡补能示范点。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阳：
4: 对促进全省物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将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到2027年3月底前，湖南高速集团将在京港澳、沪昆两条主干高速投运11对服务区、22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隔100公里布局一座重卡超充站。
2: 5月10号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目前中国狼疮患者已超100万。医学专家提醒，擅自停药会导致免疫紊乱反弹，容易造成肾脏、神经系统等不可逆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记者孙霞报道。
3: 狼疮是一类慢性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疾病的总称，其中最常见的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可导致肾脏、心血管、肺等多器官组织的损伤，并显著增高患者的死亡风险。湖南省儿童医院近日接诊一名9岁患儿，家长误以为病情稳定，擅自停用长期治疗药物，突发一场感冒，危及大脑、肾脏、呼吸等多器官，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肾脏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吴天慧：
5: 现在的话，还是他的水肿虽然消退一些，但是他现在的话，血常规的话，这种白细胞低啊、血小板低啊，还有血色素都有明显的这种血液受了的症状反复。
2: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复杂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无法根治，但依靠规范治疗可控制病情，并且有望长期缓解。另外，此病具有重女轻男的发病特点，男女比例达1:12，这与雌激素水平密切相关。食物、重金属、油漆、污染物等也是红斑狼疮的诱因。吴天慧：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医生的嘱托下去合理的去用药，控制疾病的同时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就是日光照射啊这种我们讲的可以诱发狼疮活动的。第三个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避免感染，因为感染是最容易导致狼疮活动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
3: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弱波动影响，未来3天湘中、湘南多阵性降水，其中12号湘南局地有暴雨，另外11号清晨湘中、湘南局地有雾。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已进入防汛关键期。为防范因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贵阳县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贵阳融媒记者陈勇、谢新阳、贺云丽报道。
2: 在贵阳望湖山庄水域，演练模拟当地水库因遭受强降雨而引发水位上涨，群众被洪水围困，参训队员操控橡皮艇在水面搜索被困群众，并开展救援等实战演练。贵阳新城消防救援站政府专职消防员刘和平：
6: 针对水面落水者无法自救，救援队员需要用橡皮艇高速接近落水者后，通过离心力

0: 惯性拉入体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动作精准，配合默契。
1: 与此同时，无人机定点抛投救生圈救人科目同步展开，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抵指定救援区域，平稳完成救生圈定点抛投任务，实现空地协同救援，为危险区域、偏远地段被困群众搭起便捷高效的生命救援通道。
2: 此次演练还立足实际，开展橡皮艇翻舟自救、排涝车排涝供水、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等科目，以演促练，提升抢险救灾能力。贵阳新城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梁远耀：
0: 我们参训队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全程高效配合，为进一步提升抗洪抢险能力，也为平安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1: 初夏时节，杨梅飘香。5月9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首批双磨棚设施杨梅正式开园采摘，王子安海、鼻气等优质杨梅品种抢先上市，比往年双磨棚设施杨梅提前10天抢占鲜果市场。靖州融媒记者秦苏芬、胡耀文报道。
2: 走进渠阳镇官团村，一排排标准化双磨控温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杨梅果香四溢，饱满圆润的杨梅挂满枝头，果实色泽鲜亮，果肉紧实多汁。工人们在林间来回穿梭，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新鲜杨梅刚下枝头就同步销售，尽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靖州孙氏百灵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炼：
3: 我们基地有5亩双磨增温设施杨梅，种出来的果子品质好，口感佳，目前主要做线下销售，全程接受客商提前预定。这批双磨棚杨梅一上市就被订满，销路不愁，价格也很可观。
1: 一颗杨梅提早上市离不开科学种植的有力支撑，以往露天杨梅上市时间集中，容易受到天气影响，供应周期短，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2024年，靖州启动设施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试验，经过近2年的技术攻关，2026年这项技术全面成熟，并在全县规模化推广，为杨梅早熟稳产提质筑牢了科技根基。靖州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胡小金：
4: 我们现在实施的设施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核心就是精准的把控棚内的温湿度，结合补光等措施，全程给杨梅树营造一个最适配的生长环境，使杨梅能够提早开花挂果，提前成熟。
2: 如今双磨棚设施杨梅抢先领跑市场，采用同款促早栽培技术的单磨棚设施杨梅也即将迎来丰产丰收。靖州诚信生态种植杨梅基地负责人吴祥禄：
5: 靠着这项促早栽培技术，我们单棚设施杨梅比露天杨梅提早半个月上市，赶在一个好行情，卖个好价格，我们梅农的收入稳，种植积蓄更足。
1: 从单项技术突破到全域推广，靖州科学打造出双磨早熟、单磨中熟、露天晚熟的错峰上市格局。双磨棚设施杨梅从5月上旬起分批采摘上市，单磨棚设施杨梅5月中下旬集中成熟，露天杨梅6月上中旬陆续上市，三种栽培模式杨梅有序衔接，让全县杨梅鲜果上市周期延长近2个月。
2: 依托本地龙头加工企业，靖州还实现杨梅全果利用、物尽其用，优质果主打高端鲜果外销，次果统一回收加工，制成杨梅果汁、蜜饯、果干、果酒等系列产品。在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工企业车间，生产线高效运转，一颗颗杨梅经过深加工，变成畅销市场的果酒、蜜饯、果汁饮品，实现了多级增值、循环增效。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兼研发经理李慧：
6: 县委、县政府在原料收购、政策扶持、市场对接上，给了我们企业全方位支持。我们就地采收、就地加工、研发生产各类杨梅深加工产品，既消化了不同等级的鲜果，减少损耗，又丰富了产品种类，打响了靖州杨梅品牌。
1: 靖州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宇毅：

0: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推广奢侈杨梅优质高效初早栽培技术，扩大奢侈杨梅种植规模，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壮大深加工龙头企业，全链条做强杨梅特色产业。
1: 岳阳县立足山地丘陵资源优势，深耕立体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大豆与香柚复合套种模式，实现树上挂果、树下种粮的立体种植格局，让一亩土地发挥双倍效益。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报道。
2: 走进荣家湾街道大豆香柚复合种植示范区，1200多亩连片果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嫩绿的大豆苗沿着香柚树行间有序生长，与枝繁叶茂的果树枝丫错落共生，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在果林与豆苗之间，抢抓农时，开展除草、管护等田间作业，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1: 这种果下种豆的复合种植模式，不仅科学盘活了果园的闲置空间，更加构建起良性生态循环。大豆根部的根瘤菌能够有效地固氮培肥，改善土壤肥力，其秸秆还田之后可进一步涵养地力，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和人工投入，真正地实现了生态和效益的双赢。岳阳县三星家庭农场种植户任飞翔：
3: 去年每亩纯收入才600多块钱，如果不套种这个大豆的话，我们也要花钱去请人工去除草，我们套种大豆把这个开支减少了。
2: 岳阳县山地丘陵资源丰富，香柚种植产业基础深厚，受果树生长采光需求影响，果园行间预留空间宽阔，为套种作物提供了充足条件。该县精准把握这一资源优势，合理利用香柚树4到5米的行间空档套种大豆，每亩可新增大豆种植面积0.5到0.6亩。经综合测算，仅大豆种植一项，每亩就可以为农户增收650元以上。同时，套种大豆后，果园全年可减少除草管护3次以上，园地亩均综合增收可达600到1000元，果园整体经济效益提升20%，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双向增收。截至目前，岳阳县香柚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亩，大豆香柚复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突破2万亩。任飞翔：
3: 我们县里面呢，经常安排那个技术人员来指导啊，让我们去培训嘛。我们非常有信心，把我们这个果子为种好，能够走向国外。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优化城市体系、激活创新动能、提升宜居品质等为重点，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其中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数量居全省首位。
1: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为全省业主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行动指南。此次发布的示范文本涵盖从业主大会筹备到成立，再到日常运作的全过程，采用菜单式勾选和填空式留白的方式，降低业主自行起草文件的门槛，帮助业主依法行使权利。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

0: 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五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妈妈。
1: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主

0: 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湖南是油茶第一大省，去年湖南油茶产业综合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但千亿之后，湖南油茶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产业发展又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破局？请听大喇叭观察。去年湖南全省油茶种植面积2350万亩，油茶年产量47万吨，相当于平均每亩地仅产茶油40斤。而根据测算，亩产茶油要在50斤以上，农民才能有较好的收益。为什么产量不高？主要原因就是湖南有近60%的油茶林属于年亩产油茶少于20斤的低产林，而由于低产量低收益，又影响了农户种植意愿，产业健康发展也进一步受到阻碍。如何破局？湖南首先从种子入手，围绕油茶两种培育选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袁德义团队通过远源杂交技术培育出了亩产油茶150斤的德油二号。它具有果大皮薄、高产、树矮、抗病的特性。去年该油茶新品种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被成功转让，已经在株洲、衡阳、邵阳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院长袁德义：
2: 油茶、茶叶、茶花这些的形状都是山茶属的后代，把它整合在一起培养，花可以观赏，果可以榨油，叶片可以做茶叶，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1: 目前湖南选育了6个全国油茶主推品种，建设了国家级油茶种质资源库和油茶杂交种资源，每年可以培育种苗1.34亿株。湖南还对新造油茶林每亩补贴1000元，低产林改造每亩补贴600元。有良种还要有良法。邵阳县的一家农业企业在省林科院陈永忠团队指导下，建设了1100亩油茶种植示范基地，让油茶挂果投产的时间从6-7年缩短到4年，产量大幅提升。湖南辉林农业总经理邓曙辉：
3: 既帮我们节省了施肥和灌溉的人力成本，对油茶管护更加精细化。去年我们的油茶从亩产600斤已经增加到了1200斤。
1: 基地还与湖南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省林科院合作，探索油茶加中药材的立体化种植模式，在油茶林下种植了红松茸、迷迭香、木耳等经济作物500亩，拓展了增收空间。油茶属于木本油料，能榨油的种仁只占整果重量的1/4，如果只榨油，利用率只有10%不到。想要让油茶产业发展壮大，还要试着把整颗茶果吃干榨净。在湖南大三乡茶油公司，企业研发了油茶鲜果鲜榨工艺，将油茶加工时间从14天缩短至8小时。企业还建设了日化车间，把油茶籽、果壳等过去无法利用的附属物，通过生物发酵提取茶皂素，用来生产洗洁剂、洗发水等日化用品。之后的剩余物会被降解，用来生产有机肥，大大提升了油茶果的利用率。湖南大三乡茶油公司总裁周全：
4: 目前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的目标是让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1: 而湖南奇异生物科技投入3000多万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了油脂纳米化技术，让茶油摇身一变成为护肤品。再来关注汛情，短暂晴好过后，湖南再度迎来降水，且12号左右将出现新一轮强降水天气过程。当前湖南各地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防汛演练和护坡修缮工程。4月1号入汛以来，郴州安仁县累计降水量达482毫米，较历年偏多112.1毫米。杨济乡地质多为沙性土壤，村民依山建房，山体滑坡风险尤为突出，当地紧盯房前屋后的边坡山体安全隐患，加快护坡修缮工程。当地一户农家屋后，以往松散裸露的山体被石砌护坡牢牢加固，有效解决了雨天泥土冲刷、落土滑坡等困扰村民多年的难题。安仁县杨济乡侯潭仙村村民许迟孝：
5: 下大雨的时候，就是叫我们晚上或者都要出去转移，到外面去。现在是好些个的坡啊，现在是安全的。
1: 同时，县乡村组织三级巡查队伍，对各村地质隐患点开启常态化巡查，整治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等安全隐患。目前已完成29个地灾点的整治。安仁县杨记乡乡长周海英：
6: 汛期以来，乡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拉网式排查。

0: 丰州构建立体救援体系，精准投放救生设备，高效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吴刚市民兵应急连班长陆志强。
1: 通过实战化训练，我们更加熟悉了抢险流程，掌握了应急处置技能，一旦真正发生险情，我们能够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0: 据湖南省气象台统计，湖南今年三月中旬至今，全省雨量较往年偏多一倍，但目前河湖水库水位仍属平稳。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
2: 因为整个在冬天我们雨量是明显偏少，虽然是说从三月中旬三月十四号开始连续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降水，但是整个水位没有达到那种汛限或者说紧急水位的状况。
0: 明天开始，湘中湘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气象台提醒要严防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十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同时，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其中，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7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质量水平；发布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等3项通信服务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服务时间、服务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与反馈等，提升通信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此外，发布全麦粉、油茶籽油、鲜枇杷果等18项国家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先进及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数量居全省首位。翻开这份名单，既有九芝堂、长揽科技等老字号，也有比亚迪、广汽埃安等新势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路并进的制造格局正在新城大地加速铺展。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2026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量到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人员从公立医疗卫生单位遴选，需具备中级以上职称，为兼职岗位，任期3年。采茶也可以用机器人了。近日，记者在湖南农业大学长安基地的茶园看到，采茶机器人接到指令后，灵活地伸出机械手臂，狠心注入强劲动力。
5: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 当上有来

0: 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